0: super la nuit.
1: Nous sommes actuellement en direct.
2: C'est super la nuit
1: devant moi.
2: Elle bouge un peu.
1: Ah,
2: c'est pas du tout une.
1: C'est une voiture.
0: Mais pour passer la nuit, il faut commencer par écouter la radio.
3: Et ne jamais l'éteindre.
0: Jamais.
3: Jamais.
0: C'est la playlist nocturne qui s'éteindra dans 5, 4, 3, 4, 2, 4, 6, 7, 5, 3, 1, 3, 12, 4, 2, 0, 6, 1, 7, 3, 20, 12,
4: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 12,